0: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。
1: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，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，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，系好安全带，当前歌单畅通，无红绿灯，可切歌率0%，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。
2: 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。
1: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。电量不足，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。快充完毕，继续出发。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
1: 眼泪长湿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
6: 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89.3 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烊。
7: 童孙未解供耕织，也傍桑阴学种瓜。
8: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，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。
9: 耶，爸爸快看，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，中间都没有削断过。嘿嘿嘿，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。
10: 厉害呀，小家伙，解得了压轴题，削得了水果皮，酷。
11: 浮上来了，饺子裙都浮上来了，奶奶，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？
12: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，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。
9: 老师，我的小木勺做好了，
11: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
9: 多整齐。爷爷，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，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？
8: 劳动解忧，童年无忧，劳动的童年最有趣，
1: 最有趣。
13: 宝贝，看拼音组词又闯关，敢不敢来一局？
14: 那有什么不敢的？
13: 第一个字，
14: 公公，公筷的公。
13: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？
14: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。原因，我求助场外观众。爸爸，爸爸，
15: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。
13: 回答正确。第二个字，
14: 洗洗，洗手的洗。
13: 为什么要勤洗手？
14: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。
16: 哎，还是我来吧。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，勤洗手，洗对手，就能预防80%的疾病。
13: 回答正确。哎，妹妹人呢？
17: 妈妈，我先洗个手。
13: 最后一个字喽，
17: 乐意里，里面的里。
13: 那什么时候？
17: 这个我知道。咳嗽打喷嚏，如果没有纸巾，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，减少传播。
18: 歌欧公，公筷的公，洗一洗，洗手的洗。

0: 普恭喜礼，健康恭喜你。
1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2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啊？
3: 快乐车族，我想报个路况，路上有点堵啊。
2: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？太精彩了，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。
4: 哎，主持人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。
5: 哎，听说有粉丝福利，
6: 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7: 我也想要，
8: 我也想要，
9: 我也想要。
10: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，顺位第一，关注我们，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.3。

0: 从黑胶到算法，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。
1: 从通勤到深夜，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。
0: 戴上耳机，隔绝世界的杂音，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。

家一起 now。 以前我不会背，现在就会了，原来这么容易，这就是实力。

0: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，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。
1: 车窗摇下，音量拉满，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。

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。FM 89.3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
0: 妈，您饿了吗？我给您做碗面。
1: 一个字的转变，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。不忘养育之恩，一声问候，一份关心，不要让他等得太久。
2: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，当你选择了我们，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3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.3，
2: 从相识到相知，从附近到远方，我和你一直同在。
4: 三局档案 FM 89.3，
5: 衡阳永久
6: 欧耶
5: FM 89.7，
7: 义勇
8: 常德
9: 张改
10: FM 96.6，
11: 岳阳 FM 90.8，
12: 承泽 FM 97.5。
2: 湖南音乐之声，你的选择，我都喜欢。

0: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。
1: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，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，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，系好安全带，当前歌单畅通，无红绿灯，可切歌率0%。前方500米，途经民谣海岸线。
2: 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。
1: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。电量不足，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。快充完毕，继续出发。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。

0: 处长，欢迎您来参观呐！您也看到了，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，这一路修的，那质量绝对没得说。
1: 狐狸老总啊，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，那厚度也不够啊。
0: 嘿嘿，懂了懂了，快过节了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，还有点小意思，请笑纳。
1: 嘿，狐狸老总，真客气。
2: 请配合调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
3: 为什么抓我？
2: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，严格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招投标制度、发包和承接工程。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，一个涉嫌多次受贿，甚至围标串标，真是狐狸给鸡送礼，没安好心呐！
4: 拒绝礼金礼品，弘扬清风正气。
5: 我要结婚了，但是又不想结婚了。
6: 我先说两句，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。
7: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，菜多重要，龙虾要安排上。
8: 姐夫，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，花必须得是鲜花。
6: 婚宴的酒
7: 菜多重要，
8: 必须得是鲜花。
5: 这些，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。
9: 打住！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？
6: 小张不错，人品好，又有学问，我看好他。
7: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，家庭氛围蛮好的。
8: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？好有心啊。
9: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？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？我的婚礼要从简，省下的钱啊，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。
5: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，草原好美啊，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。
10: 爱在心，简在行，节俭婚礼更幸福。
11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12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啊？
11: 各位快乐车族，我想报个路况，路上有点堵啊。
12: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？太精彩了，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。
13: 哎，主持人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。
14: 哎，听说有粉丝福利，
15: 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16: 我也想要，
17: 我也想要，
18: 我也想要。
4: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，顺位第一，关注我们，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.3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
1: 眼泪长吸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
6: 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 八九点三，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烊。

0: 从黑胶到算法，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。
1: 从通勤到深夜，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。
0: 戴上耳机，隔绝世界的杂音，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。

FM 八九点三放歌行，我是音乐快递员，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。

0: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，善于变换各种角色。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。
1: 怎么回事？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，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，
0: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。
2: 我马上去。
0: 利用你的担忧。
1: 你好，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，麻烦扫码填写信息，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。
0: 来骗你上钩。
3: 我马上就填。
4: 哥哥，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，收益很高，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0: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。我的身份那么多，目的却只有一个。
1: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？
0: 湖南省反诈中心、湖南广播电视台、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：绷紧防范之弦，远离诈骗之害。
5: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，当你选择了我们，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6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.3，
5: 从相识到相知，从附近到远方，我和你一直同在。
7: 三局答案 FM89.3，
8: 衡阳

0: 永久。
1: 哦耶。
0: FM 八十九点七。
2: 伊勇。
3: 常德。
4: 张改。
2: FM 九十六点六。
5: 悠扬 FM 九零点八。
6: 承泽 FM 九十七点五。
7: 湖南音乐之声，你的选择，我都喜欢。

0: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，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。
1: 车窗摇下，音量拉满，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。

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。FM 89.3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
0: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。
1: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，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，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，系好安全带，当前歌单畅通，无红绿灯，可切歌率0%。前方500米，途经民谣海岸线。
2: 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。
1: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。电量不足，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。快充完毕，继续出发。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。
3: 刘总，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。
4: 好。哎，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？现在写字都写得少，提笔就忘字啊。
3: 正常正常，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，是吧？
5: 擦了重写，笔画错了，先写竖折。
6: 哎呀，有什么不一样的嘛？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，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？
5: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？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7: 同学们，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，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，手写字变成输入字，频繁出现写错字、提笔忘字的现象，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？
8: 老师，不能。
9: 汉字又叫中国字，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，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。
10: 是啊，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，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。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。
11: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。
12: 学好汉字书写，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，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。
13: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？
14: 这是妈妈的工作。我们小区里啊，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，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，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。
13: 哦，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。爷爷，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。
15: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？
16: 爸，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，

0: 视频医生问诊、睡眠监测、紧急呼叫，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，他能帮不少忙。
1: 嗯，挺不错，来教教我用用。
2: 爷爷，我来教你，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，会把我们家的地址、语音播报出来哟。
3: 跨越数字鸿沟，构筑智慧养老。
4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5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啊？
4: 各位快乐车族，我想报个路况，路上有点堵啊。
5: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？太精彩了，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。
6: 哎，主持人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。
7: 哎，听说有粉丝福利，
8: 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9: 我也想要，
10: 我也想要，
11: 我也想要。
12: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，顺位第一，关注我们，承包你的假日 BGM， 就在 FM 89.3。
13: 哎呦，吉他谁教你的？
1: 哎呦，我生下来就会了，你不知道？
13: 哎呦，屁的！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
1: 眼泪长湿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
6: 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烊。

0: 从黑胶到算法，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。
1: 从通勤到深夜，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。
0: 戴上耳机，隔绝世界的杂音，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。

0: FM 89.3放歌行，我是音乐快递员，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。
1: 我们说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。
2: 喂，妈，在开会呢，现在没时间啊，先挂了。兄弟们，稳住啊，这把游戏肯定能赢。哎呀，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？哎呀，没时间了。
3: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。
4: 爸妈，我回来了。
5: 咱们仨呀，好久没一起吃饭了。
4: 喂，哦，有时间有时间，你说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爸妈怎么不吃啊？
6: 我们有时间等你。
7: 一天有1440分钟，跟父母聊聊天，也许只要1%，把时间留给他们，把爱留给他们。
8: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，当你选择了我们，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。
9: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 89.3。
8: 从相识到相知，从附近到远方，我和你一直同在。
10: 三聚大 FM 89.3，
11: 衡阳永久
12: 欧耶
11: FM 89.7，
13: 义勇
14: 常德
15: 张改
16: FM 96.6，
17: 岳阳 FM 90.8，
18: 承泽 FM 97.5。
8: 湖南音乐之声，你的选择，我都喜欢。

0: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，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。
1: 车窗摇下，音量拉满，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。

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。FM 89.3，放歌行，放心驰骋，踏歌而行。

0: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。
1: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，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，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，系好安全带，当前歌单畅通，无红绿灯，可切歌率0%，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。
2: 遇见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妄。
1: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，电量不足，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，快充完毕，继续出发。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。
3: 起来了，我听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，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。哎，你帮帮忙拍两张呗，我给你发大红包。
4: 兄弟，干一杯。
5: 哥们儿，咱俩是真投缘，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，你多教教我，我也跟着学习学习。
6: 哎，兄弟别伤感了，不就失恋吗？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，还能看见军舰呢。发我个位置。
7: 图书馆啊，那边就是。你认识我老师？嗨，自己人，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。
8: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，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？除非你拍得到，能证明。
1: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，一张照片，一个定位，一场偶遇，一番讨论，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、渗透策反。防范间谍从无小事，国家安全无外人，你我都是责任人。
9: 我想问问，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呀？
10: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，他叫什么？长什么样？
9: 各位快乐车族，我想报个路况，路上有点堵啊。
10: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？太精彩了，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。
11: 哎，主持人，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。
12: 哎，听说有粉丝福利，
13: 在哪儿？在哪儿？
14: 我也想要。
1: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。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，顺位第一，关注我们，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.3。

0: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，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？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，我们不卖泡面，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。
1: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，温柔
2: 走在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
1: 眼泪成诗，
3: 分手伤了谁，
1: 趁早
4: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，
1: 当爱已成往事，
5: 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。
0: FM89.3 放歌行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，天亮前我们不打烊。